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个弯。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纽科克中队长奇袭打府，这仗打得特别成功。纽科克中队长他们呀，一共就三架 P-40 直接击毁敌机三架，炸毁四架，另有五架重伤。咱们这边呢，仅有纽科克中队长的 P-40 啊挨了几枪，但是并不要紧。所以说这一仗那真是大获全胜。等到他们几个降落之后呢，把这事儿一说，好多人呢都高兴坏了。但是呢，大家伙高兴，这纽科克队长也说，大家别太高兴了啊，日本小子明天呢准要报复。这有人一听就说呀，哎，中队长，您这太过谨慎了啊，日本小子刚刚被您胖揍一顿，怎么的还敢来呢？是啊，再来不送死吗？他们敢吗？这纽科克中队长一乐，哎，你们别说啊，陈纳德老爷子呀跟我也说过，中国有句古话，打人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尤其是这帮日本小子呀，报复心极强，只准他在你头上拉屎，你呢要回吹一口气儿，他都当你是挑衅。今天呢他们吃了亏，明天呢准得报复，所以咱们呀一定得准备。下面我下令啊，吉姆。这吉姆呀刚跟着回来，一听这话赶紧敬礼，中队长，你还有戴维，你们俩呀明天两班倒，四架飞机为一组啊，以咱们冬瓜机场为中心，方圆200公里，你们呀要不间断搜索，什么时候第一组的汽油啊用了1/3，第二组呢赶紧上去接替，听见没有？就这个频率，从明天早上7点不许间断，听明白没？那吉姆一听啊赶紧敬礼，明白。哎，可是中队长啊，我有个问题，咱们这儿不有英军的雷达吗？他们那雷达呀比咱们灵的多呀，这日本人呢也和英国宣了战，这日本飞机一来，英国方面不会通知咱们吗？咱们不用那么累呀。那纽科克一听啊，吉姆，我告诉你，英国人呢肯定不会不报信儿，但是呢就他们那效率我信不过，就这样了啊，行动。就这么着，大家就开始行动。第二天一大早呢，吉姆带着第一组飞机就升空侦察。这纽科克呢他就坐在冬瓜机场的指挥塔，他开始喝咖啡，这边喝呀边看书。等过

了一会儿啊，那参谋开始说：“哎，中队长，戴维他们要求起飞，啊，那就让他们飞吧。”戴维那一组呢，也就起飞了。这纽科克呢，在这看着书，看着看着，他感觉眼睛有点累。这纽科克队长抬起脑袋，他就伸了一个大懒腰，啊！然后呢，抽起手头的望远镜往天上看看，这看来看去，哎，纽科克发现了几个小黑点儿，哎，这是什么呀？紧接着呢，这小黑点儿是越来越近，这纽科克呀，基本他心里有个数，这个是飞机，是不是我们的 P40 巡逻回来了呢？不对，我们的 P40 啊不在这条线上，坏了，敌袭！想到这儿，这纽科克赶紧大喊：“敌袭！快拉警报，让伙计们起飞！”旁边的人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警报也拉，呜呜呜呜！紧接着呢，这纽科克用喇叭就喊：“敌袭！敌袭！”立刻迎战！有人问了，纽科克看的这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头天呢，纽科克他们进行空袭，日本人呢是暴跳如雷，所以这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呢立刻派了27架96舰战前来报复。咱们这儿说一句啊，如果按飞机性能来讲 ,P40 啊比那96舰战高了不止一个等级，打起来咱完全不怕。可是呢，这日本人逮这时机啊着实太好了。这时候呢，第一批巡逻的战机啊还没有回来，第二批呢正往远处飞，这么四散开来的一个时机让日本人给逮住了。这日本人呢恨的是咬牙切齿，27架飞机排成梯队，是连轰炸带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至咚嘡。这下这 P40 可惨透了，他在空中打呀不吃亏，在地面上只能是活靶子。所以这日本人呢一轮打下来，有3架 P40 啊当场损毁，这毁了还不说，把跑道也给堵上了，剩下的飞机啊没法起飞，只能由着人打。这纽科克看着呀急的是直拍大腿，可没想到这时候呢电话还响了。这纽科克接起来一听，那边说了呀，我们这是英军指挥部，现已证实啊有一批日本飞机正在向你们的冬瓜机场接近。这纽科克一听鼻子都给气歪了，你们他妈不能再慢点啊，日本小子的炸弹呢已经扔到我们脑瓜顶上了，你这才报告还能慢点吗？喂喂喂喂，再喊呢没声了。这纽科克就知道准是把电话线给炸断了。这纽科克看到这儿是气急败坏，他把电话一摔，给我准备飞机，我要亲自迎战。这旁边副官一看，中队长，3架飞机毁在跑道上，跑道已经没法起飞了。嘿，可恶，吉姆、戴维，你们在哪儿呢？这纽科克急的是奔奔直蹦。这时候副官一抬头，哎，中队长您看，吉姆他们回来了。这纽科克听到这儿也拿着望远镜往空中观看，这一看，好，果不其然，P40 啊正在往回返。
这纽科科一锤桌子，快，所有人布置防空火力掩护。咱们再说天上这边呢，回来的这一批是吉姆他们那第一组四架 P-40， 他们刚才没注意，等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嘿，坏了，机场遭到袭击，我们得赶紧支援。这时候呢，吉姆刚要俯冲，日本人也明白了，哦，有增援的干货。于是呢，他们这27架96舰战呢，分成两批，一批呀有13架继续对地攻击，另一批呢有14架直接就缠住吉姆他们这4架 P-40。这吉姆一看，坏了，就算敌人这96舰战呢比 P-40 落后挺多，但是这么打的话，好虎架不住狼多，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吉姆灵机一动，哎，他想到了昨天奇袭打府，我和纽科科中队长，我们来过双击编队，哎，陈纳德老爷子教我这招管用，今儿我们就用吧。于是啊，吉姆马上下令，他这4架 P-40 分成两组，就编成双击编队。这时候日本人那机群已经扑上来了。不过咱们这儿说一句啊，日本人呢，要论单机格斗，他们个个是专家，但是呢，这以多打少的时候只能围攻一块上。可吉姆他们这招鬼呀，双机编队互相掩护，这日本人一块上他不好办，闹不好啊，自己和自己都出现阻挡的状况，不能轻易开火。开火的话，闹不好自己的队友啊也得受伤。最后日本人一琢磨，那2-1，我们呀就用8架扑你这4架的干火。所以呢，日本人又分成两组，6架在外围看着，8架围攻吉姆他们。这吉姆一看，哎，挺好，日本人呢分散了，那我呀揍一个是一个，来吧。这吉姆呢就瞄准日军飞机里啊最底下那架，那高度低呀，他就一个俯冲，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招啊是 P-40 的招牌动作，那架日本战机猝不及防，当场就被打成筛子。这吉姆呢边打他还边算，哎，陈纳德老爷子教过，迅速接近，迅速开火，然后马上脱离，走吧。这吉姆往上一拉操纵杆，他这 P-40 呜，接着就往上飞。其余有那日本飞机看得明白，这小子打死我们人的干活，你也拿命来的干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几架飞机同时向吉姆那 P-40 扫射。咱们说这 P-40 呢，优点呢就是特别结实，尤其呀是那驾驶员的座舱，那个呢就是一个结实的大澡盆。96舰战呢都是轻机枪，打伤的话呀稍微受点伤，吉姆本人呢没事儿 ，P-40 呢受的影响也不大。这日本人一看呢，气急败坏，有2架呀还围上来，想跟吉姆呀近身格斗，这个是日本人的强项。那吉姆一看呢，我才不跟你格斗呢，拜拜吧您嘞！呜，他一加速，直线往前飞。这日本人看了，就在这儿运气，美国人的不讲规则的干活，咱们得格斗啊，
你不

这什么意思的干活呢？其中一个日本飞行员呢，正跟这儿琢磨呢，头顶上又下来一架 P-40，呜，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是招牌动作，俯冲射击。这架96舰战呢，也被当场干掉。紧接着呢，下来这架飞机也往前飞。日本人呢，开始盯这个。吉姆呢，赶紧往上爬高。等爬的差不多呀，呜，噔噔噔噔噔噔，又是一个俯冲射击。下来之后啊，再轮换自己的搭档，再往上走。这个呀，就是双机编队。这日本人呢，碰上这招啊，他还真不好办。追谁呀？追这个被那个打，追那个被这个揍，追谁都不行。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傻呀，他飞机数量有优势，俩一块追，这不就得了吗？可咱们说呀，俩一块追呀，同样不好办。这 P-40 呢，他扛揍96舰战那机枪啊，没法奈何人家。人家碰上这情况，也是两架 P-40 啊，相互掩护，相互解围。这日本人呢，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是纯挨揍。咱们说呢，这是吉姆这一组四架 P-40 啊，缠住人家十几架96舰战。这时候呢，戴维那一组啊，也杀回来了，四架 P-40 啊，把剩下13架96舰战也是一并缠住。这回日本人可是真难受啊，想单挑不是个，想群殴啊也别扭，总之呢，挨打的不少。就这样呢，时间不大，日军那边啊有3架损毁，6架重伤，损失率啊超过1/3。而 P-40 这边呢，8架 P-40 啊，个个都有点伤，但是没关系，接着打呀，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这时候呢，地面上的防空火力呀，也开始有所动作，那防空炮啊，防空机枪一块开火，当当当当，砰砰砰砰，当当当当。这回日本人一看呢，更没法打了，顾上顾不了下，顾下呀，他就顾不了上。最后一看呢，万般无奈，只能是掉头撤了。而吉姆和戴维这两组呢，因为呀，之前的汽油啊已经耗得差不多了，所以也没追，安全返航。不过呀，东瓜机场啊算是没法降了，他们呢跑到仰光去降落，全部安全。这一仗，飞虎队啊算是打出了大名气。仰光机场的英国皇家空军一听啊，8-27，这你们还能打赢啊？你吹牛呢吧？这戴维和吉姆一听啊，也不服。哎，我说绅士们呢，你们说没用，有本事你们去调查一下，一调查方知真假，对不对呢？这英国人呢，刚开始还不信。等组织调查人员呢去冬瓜机场一看，的确当时傻眼。这战果摆着呢，基洛迪基3架，这能找得着残骸呀？而且呢，英国有情报人员呢把日军的情报拿过来一看，可不是吗？出动27架，有3架损毁，6架重伤，被打跑了呀，这仗就是赢了。而且呢，再看冬瓜机场啊，只有3架 P-40 啊被摧毁在地面，剩下的受了点伤，问题不大。就这

这仗的确是不得了。咱们说自此之后呢，英国皇家空军呢、对着美国飞虎队那可真是刮目相看。有的那英国飞行员呢还特意找来，我听说你们那 P-40 啊虽说不太好使，但是呢对小日本那飞机有奇效，咱呢做个买卖吧，我们拿水牛市换你们的 P-40 怎么样？但咱们说呢，飞虎队这帮小伙子呀现在对这 P-40 是信心倍增，无论这英国皇家空军问到谁，他们呢异口同声，我们才不干呢，想换呢找别人去，你要真想换呢也行，P-40 这么出色的飞机你拿5架水牛换，我才跟你做买卖。这英国人一算，5架换1架，这个买卖不好做，算了，我们不做了。所以说呢，这个买卖就此作罢。咱们再说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杰克纽科克，这家伙能打，点子也多。今天一仗按说打得不错，大伙儿都挺兴奋。但是呢唯独这杰克纽科克呀，他在底下就开始总结这一仗的不足。要说这仗飞行员们的表现呢没说的非常出色。但是呢要说不足啊，就是这预警系统。那也没办法呀，纽科克呀他也做了准备，他要没准备这仗就被人打草去了。现在呢要说最好的预警系统没别的，英军的雷达，这东西厉害。但是呢从实际效果看呢反应太慢，这仗日军的炸弹呢都扔到冬瓜机场上了，英军的雷达那边才要来信通知，照这个速度指不上。但这杰克纽科克呢他反向一琢磨，不应该呀，按英军在大不列颠空战的表现呢，这雷达呀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德国的飞机一到英吉利海峡，这雷达呀马上就把信息发回去，英国皇家空军呢也就能提前起飞进行迎敌。按说这雷达也没有变，就是那种，为什么对付德国人可以，对付日本人他就不行呢？这杰克纽科克队长他琢磨了半天不明白，没辙，他呀就撒下人马去打听。这一打听啊算是明白了，要说呢英军这雷达站人家不是吃素的，日军的飞机只要一越过缅甸的边境，他们呢肯定能发现这儿没问题。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英军在缅甸的机构啊太多，这雷达站的信息传递来传递去，它就会消耗时间。所以呢再等把这消息发到机场，时间呢也就来不及了。这纽科克一看呢这么干可不行啊，所以呢他赶紧给陈纳德呀写了报告。这陈纳德一看呢他也知道不好，所以呀就要向英军呢提出交涉。纽科克总结经验，他就发现呢这一仗要说飞行员的表现那没说的非常出色，所欠者呢就是这预警系统。要说呢现在最管用的预警系统就是英军的雷达。
这东西非常厉害。但是呢，从这一仗的实际效果看呢，这个雷达呀，它延迟太严重。等他这消息

发现，英国的皇家空军呢，也就能提前起飞进行迎战。按说呀，那时候挺好使的，怎么今天到了这儿他不灵了呢？这杰克纽科克呀，他怎么想都不明白，最后干脆撒下人马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一打听啊，明白了，原来呢，这个雷达站呢，人家没问题，只要日军这飞机啊一越过缅甸的边境，他们呢就能发现。但咱们说呀，英军现在在缅甸呢，这流程挺要命，这雷达发现之后啊，得按照流程先往英军指挥部的值班室打电话，这值班室听了之后呢，就写报告呈送到指挥部，这指挥部看完呢，再把这报告发到作战处那儿去研究，等作战处啊研究出来，再到指挥部，这指挥部啊再打电话通知飞虎队的机场。这一大串的流程啊，它不慢，那才叫见鬼。咱们再说这杰克纽科克呢，他一看这情况不行啊，照这么打的话我们总是吃亏，那哪行啊。所以这纽科克呀，马上写报告，把这个事儿就汇报给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一看，他也知道不行，但是呢，现在怎么改良这个情况呢？这陈纳德呀，琢磨了再三，现在呢，比较实际的一招啊，就是从中国抽调这人肉雷达去缅甸，补充这个不足。但是呢，这招啊，毛病也不少。首先一个，日本人呢，横扫东南亚，对缅甸呢，基本上是一个包围的态势。你要调人肉雷达呀，得调多少人才行呢？再有一个呀，这人肉雷达的预警啊，怎么说，那也是替代品，不如真正的雷达呀，那么精确。而且呢，中国人要过去，这语言方面呢，也有点问题。而且呢，日本人查的严呢，一个不留神，准备逮着。所以呀，这招也不是那么好。可咱们说呀，现在雷达这个问题呀，必须马上解决，不然的话呀，后患无穷。这陈纳德呀，他再琢磨了半天，灵机一动，哎，他就把电话呀直接打到了英军的指挥部，找那个指挥官斯蒂文森少将。那斯蒂文森少将呢，听了这消息，他就是一愣，哎，陈纳德找我干什么呀？所以呀，他就赶紧问，哎，陈纳德先生，您找我有何贵干呢？这陈纳德一乐，斯蒂文森先生，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我听说咱们在缅甸周边的雷达站人手紧张，有这么回事吗？那斯蒂文森少将一听啊，哎，对，没错，现在日本人呢已经包围了缅甸，我们从雷达站到人手都不够用。哦，我猜就是这样。斯蒂文森先生，我提议，我可以免费派一部分人手去帮你。这些人呢，数量不会少，甚至可以分配到你们每个雷达站。这些人呢，不用你给开工资，最多呢，你们就提供饮食和住宿，怎么样啊？那斯蒂文森一听，陈纳德说的挺好，免费提供来帮我，这还不行吗？但是呢，

这斯蒂文森也知道，美国人呢，向来是利益为先，没利益啊，人家不干。可这天底下哪有那免费的午餐呢？这陈纳德他打什么算盘呢？这斯蒂文森少将琢磨了半天，他不明白，只能是直接问：“啊，陈纳德先生，你这么说呀，我代表我们大英帝国呀，表示感谢。不过呢，咱们讲的呀，都是做生意，这天底下没有那免费的午餐。你就说吧，你这么帮我，你有什么要求啊？”斯蒂文森少将，我也不客气了，我这些人过去可以任凭你们差遣，但是我要求每个雷达站都给我专门配一部电话，我们的人呢，一旦发现敌情，可以随时向我报告，这就是我的要求，你看怎么样？那斯蒂文森一听呢，脑袋一转个，这个要说拒绝吧，也不是不行，这个呢，违反我们大英帝国规定的流程。但是呢，我们现在客观条件也很严峻，我们这人手的确不够，这日本人呢，说不定哪一天呢，他就打到缅甸。到时候这空中安全呢，更是重中之重。哎，这要是缅甸丢了呀，我就是不做战俘回的英国，那样我也等于颜面尽失。所以呀，现在看来，一切还得以保住我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为先，其余的我看都可以商量。这斯蒂文森呢，他也是给逼得没辙了，他想了想，最后就说：“好吧，陈纳德先生，我答应你的要求，但请你尽快派人来。没有问题，人这两天就会过去，你呢，稍微等等。”咱们说呀，这陈纳德呀，他效率非常高。把这情况赶紧跟蒋介石一汇报，蒋介石呢当场照准，这怎么说呀？是帮助盟军给自己呀，至少是争脸。所以蒋介石呢，他就不设阻碍。这陈纳德呀，之后马上下令，把原来培训的人肉雷达呀，抽走三分之一的精英。首先要求必须会英语，这业务呢也必须得熟，要这些人。等调集齐了之后啊，把这些人呢就用飞机送到缅甸。咱就这么说吧，三天不到，陈纳德配属的人员呢马上布置到位。这回就好多了呀。只要那日本飞机一来，雷达站这边马上双线通知，一方面呢走英军这条线，另一方面呢就打到陈纳德那儿。陈纳德呢马上进行分析，分析完再通知冬瓜机场，这样呢步骤减少，比英军那个呀要快得多。所以呢飞虎队这边大受其益，每次日军一来啊，他们都能提前知道，然后呢升空备战，有准备。这样日军得得着好吗？连续啊挨了那几顿胖揍。而且咱们也说呀，陈纳德呢他不自私，有时候那情报拿过来一看，日军的目标啊是英军的某个机场，他呢也照样通知，英军那边啊也就有所准备，这损失啊是大大降低。而且咱们说呀，有了这个

这个防御啊，飞虎队那边心里更有底，还能主动出击。这杰克纽科克呀，亲自带队空袭泰国的麦索机场，给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啊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不过呢，这次行动啊美中不足，一架 P-40 啊被当场击落，飞行员查理莫特呀被人抓了俘虏。这下可把纽科克给急坏了。嘿呦，我们这 P-40 啊就是战斗机，挂两颗炸弹去轰炸呀太勉强。哎呀，要是有那真正的轰炸机，够他小鬼子喝一壶的。哎，可惜没有啊，我们那轰炸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有人问了，这飞虎队咱们前文说过，主要装备的 P-40 都是战斗机，没有轰炸机呀。但是呢，中国空军呢好像有，他们那苏制轰炸机呀，咱一直没说到，那些人哪儿去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中国的轰炸机部队其实也一直没闲着。之前呢，由于美式的轰炸机损伤太重，他们呢换装苏联的轰炸机。这苏联的轰炸机操作系统跟之前呢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一直在适应，这边适应边作战。当时呢，由于苏联正义之舰大队啊，他们的轰炸机部队非常厉害。咱说过两次著名的轰炸，一次呢空袭台湾岛，另一次呢就是两次空袭武汉，打的日军呢闻风丧胆。这中国的轰炸机部队呢跟他们一比呀，有点相形见绌。但是呢也一直努力，有什么任务他们也都参加。之后呢1941年6月22号苏德战争爆发，正义之舰大队啊就正式回国。此后呢，这轰炸任务就压在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这儿。轰炸机部队呢司令是张廷梦，他呢几次派遣轰炸机大队出击，给日军呢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后来呢珍珠港事件之后啊，日军也要进攻香港。与此同时呢，为了避免进攻香港的部队啊腹背受敌，日军呢也发动重兵再次进攻长沙，想把中国的军队在长沙这儿来个一勺烩，既解决香港的问题又解决华中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日本人的算盘。可咱们说呢，中方的战区司令薛岳，此人呢能征善战，外号叫老虎仔，他知道日军的计划之后也做出反应，拟定了一个天炉战计划。这什么叫天炉战呢？就像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利用长沙北面的新墙河、捞刀河、浏阳河还有汨罗江这四道河呀组成防线，一层一层的对日军进行消耗，就跟那太上老君炼丹似的，我一层一层的炼你，最后就要把这日军的主力炼化在长沙。咱们说呀，薛岳这个计划的确是不错，但是呢你也得执行，计划再好执行不了也是瞎掰。所以呢薛岳就调兵遣将，
准备执行他这天炉战计划。咱们说呢，在这天炉战计划之中啊，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对日军进行消耗。怎么耗呢？就是以那四道江啊阻击日军的同时，用轰炸机部队啊给我可劲儿炸。可咱们说这时候呢，中国空军的驱逐机，也就是战斗机部队啊，已经被日本的零式打的是丢盔卸甲，出动不了了。咱们呀要单出动轰炸机就特别危险。不过呢，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啊这回也动了心思，他呢往前线派了那人肉雷达。那人肉雷达呀就跟这儿盯着，什么时候日本人在天上没飞机了，好，那我们呀就出动轰炸机猛炸一气，然后呢不多待，炸完就走。就这样呢，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啊没少让日军吃苦头。尤其啊这时间到了1942年的1月8号。日军呢已经被薛岳这炼丹炉啊折磨得受不了了，损失惨重，只能是被迫撤退。咱们说薛岳呢他也有所预备，你想撤逃得了吗？全线反击。这国军的陆军呢就开始反击。而这时候呢，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又得冲到一线，得玩命的炸，截断日军的撤退道路，尤其是这交通线。咱们说得令之后呢，时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的金文，他呀亲自带了9架苏制轰炸机就前去轰炸。咱们说呢，这要按照往常情况，轰炸机部队得等人家日军脑袋顶上没有飞机了再过去炸。可今天不行啊，这是追击任务，你就得在第一时间呢轰炸敌军。咱们说日本人方面呢，人家也不傻，知道啊中国空军呢肯定得出动，他们呢就派遣了97式单座战机在空中啊进行扫荡和巡逻，掩护地面部队。金文他们赶到前线，整合人碰了对头，双方呢就是一阵豪打。中国空军呢接落了至少1架日军战机，不过呢我方的带队长机也被敌人接落，金文大队长啊当场阵亡。不过咱们说呀，日军这空中掩护啊没能挽回他们的颓势。到了1942年1月15号，这一次的长沙会战又胜利结束，日军方面呢元气大伤。可咱们说呢，这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又有情报显示日军在越南呢集中了450架飞机，这玩意儿威胁又挺大，它南可威胁新加坡，北边呢可以威胁广西甚至重庆。这蒋介石一看知道挺危险，因为啊日军如果从广西和云南一线动手啊，他这三峡防线呢就形同虚设，太危险了。所以蒋介石赶紧再次派遣轰炸机部队进发到云南，准备去轰炸。不过咱们说呀，这么轰炸跟长沙会战那又有所不同。这长沙会战呢，别管怎么说，这个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属于主场作战，

0: 咱们呢有地面火力的优势，至少来说吧，没有打自己的枪。但是呢，越南呢现在是日本的占领区，地上呢有他们的防空武器，天上还有战斗机。咱们要是单派轰炸机呀，没用，肯定是给人当活靶子。这怎么办呢？蒋介石没别的招，他呀只能再联系陈纳德，让陈纳德的飞虎队进行护航。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挺明白，马上让在云南的第一还有第三中队呀轮流护航，掩护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去进攻。您还别说，这招又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咱们说蒋介石这次呢，他呀有点多心了。日本人在越南预备的那450架飞机还真不是给他预备的。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他们野心挺大，集中这450架飞机想要攻新加坡。这日本人呢本来以为中国空军呢已经彻底完蛋的干活，所以在中国方向他们就没加防备。可没成想啊，中国空军突然出击，给他们一通狂炸。这回啊可是货真价实的轰炸机，所以这一顿炸弹下来呀，日军的飞机损失过半，这日本人呢是恼羞成怒。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和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和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共筑中国梦》，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真心守护》，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指南。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慕云龙、公孙胜在水泊梁山位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得。

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生之术比吴用还要高。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其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或是武力超群，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隶属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儿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务。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在梁山三十六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心这群人，与辽国的作战刚结束，朝廷就又派他们去剿灭田虎。田虎是跟宋江齐名的四大贼寇。梁山被招安前，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做强盗，聚集山林。如今朝廷用昔日之道攻今日之道，目的就是让他们两败俱伤。可惜梁山好汉作战能力太强，成功剿灭了田虎。之后朝廷又派他们踏上征途，镇压王庆。公孙胜一看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机，第一次攻打辽国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

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扬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视李固和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功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李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预授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

0: 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风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御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因此他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 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脚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在它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职业生涯风格跨度最大、音乐性最强的专辑之一。在专辑主打《直来直往》的

中，孙燕姿首次正式尝试说唱，真假声转换加碎碎念式的 rap， 开创了她音乐的新维度。

直来直往来自孙燕姿。专辑中的另一首歌《一样的夏天》用极简的民谣沉淀情绪，一动一静完整展现了孙燕姿不被定义的音乐人格。孙燕姿当时年仅24岁，却以近乎一语的松弛唱腔唱出了超越年龄的淡然，像夏日午后刚睡醒带着惺忪的迷糊，没有刻意煽情却极具代入感。

来自新疆，当年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来听蒋敦豪的《天空之城》。

2024年底，蒋敦豪发行个人专辑《头》，从头再来的意思，一点一横也是敦字的前两笔，简单两画构成了一个头字，是化繁为简，用最平实的歌词和旋律直击每位聆听者的心灵。这是他自《少年心事》之后，时隔6年再度推出的完整音乐专辑。来听专辑当中的甜蜜主打《不能不想你》。

戴佩妮第11张创作专辑纯属意外，这是他个人厂牌弥勒佛的首张作品，个人全创作全制作，掌控从创作编曲录音到宣发的全部环节。来听专辑当中的主打《纯属意外》，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女孩在经历过几段悲喜人生，了解了自己，在对爱情没有特别期待的情况下，却遇见了真命天子的故事，是戴佩妮心中那份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她想和大家分享她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们熟悉的歌曲《无赖》也是出自这张专辑，纯属意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戴佩妮身边的朋友婚姻的困境，感情早已褪色，却因习惯、自尊或害怕孤独而拖着不分开，彼此消耗又互相捆绑。戴佩妮用无赖自嘲也嘲人，写透成年人爱情里那种清醒又走不开的无奈。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 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

0: 南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 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2: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3: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4: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 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

0: 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7: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8: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

0: 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灵，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

0: 寒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渡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弧形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

0: 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0: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欢的天，
1: 唱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纽科克中队长奇袭打府，这仗打得特别成功。纽科克中队长他们呀，一共就三架 P-40， 直接击毁敌机三架，炸毁四架，另有五架重伤。咱们这边呢，仅有纽科克中队长的 P-40 啊，挨了几枪，但是并不要紧。所以说这一仗那真是大获全胜。等到他们几个降落之后呢，把这事儿一说，好多人呢都高兴坏了。但是呢，大家伙高兴，这纽科克队长也说，大家别太高兴了啊，日本小子明天呢准要报复。这有人一听就说呀，哎，中队长，您这太过谨慎了啊，日本小子刚刚被您胖揍一顿，怎么他还敢来呢？是啊，再来不送死吗？他们敢吗？这纽科克中队长一乐，哎，你们别说啊，陈纳德老爷子呀跟我也说过，中国有句古话，打人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脚，尤其是这帮日本小子呀，报复心极强，只准他在你头上拉屎，你呢要回吹一口气，他都当你是挑衅。今天呢他们吃了亏，明天呢准得报复，所以咱们呀一定得准备。下面我下令啊，吉姆。这吉姆呀刚跟着回来，一听这话赶紧敬礼，中队长，你还有戴维，你们俩呀明天两班倒，四架飞机为一组啊，以咱们冬瓜机场为中心，方圆200公里，你们呀要不间断搜索，什么时候第一组的汽油啊用了1/3，第二组呢赶紧上去接替，听见没有？就这个频率，从明天早上7点不许间断，听明白没？那吉姆一听啊赶紧敬礼，明白。哎，可是中队长啊，我有个问题。

起，咱们这儿不有英军的雷达吗？他们那雷达呀，比咱们灵的多呀。这日本人呢，也和英国宣了战。这日本飞机一来，英国方面不会通知咱们吗？咱们不用那么累呀。那纽科科一听啊，吉姆，我告诉你，英国人呢肯定不会不报信儿，但是呢，就他们那效率，我信不过。就这样的啊，行动。就这么着，大家就开始行动。第二天一大早呢，吉姆带着第一组飞机就升空侦察。这纽科科呢，他就坐在冬瓜机场的指挥塔，他开始喝咖啡，这边喝呀边看书。等过了一会儿啊，那参谋开始说，哎，中队长，戴维他们呀要求起飞啊，那就让他们飞吧。戴维那一组呢也就起飞了。这纽科科呢在这看着书，看着看着他感觉眼睛有点累。这纽科科队长抬起脑袋，他就伸了一个大懒腰啊，然后呢抽起手头的望远镜往天上看看。这看来看去，哎，纽科科发现了几个小黑点儿，哎，这是什么呀？紧接着呢，这小黑点啊是越来越近。这纽科科呀，基本他心里有个数，这个是飞机，是不是我们的 P40 巡逻回来了呢？哎，不对，我们的 P40 啊不在这条线上，坏了，敌袭！想到这儿，这纽科科赶紧大喊：“敌袭！快拉警报，让伙计们起飞！”旁边的人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警报也拉，呜呜呜呜！紧接着呢，这纽科科用喇叭就喊：“敌袭！敌袭！大家立刻迎战！”有人问了：“纽科科看的这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头天呢，纽科科他们进行空袭，日本人呢是暴跳如雷，所以这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呢立刻派了27架96舰战前来报复。咱们这儿说一句啊，如果按飞机性能来讲 ，P40 啊比那96舰战高了不止一个等级。打起来咱完全不怕。可是呢，这日本人逮这时机呀，着实太好了。这时候呢，第一批巡逻的战机呀还没有回来，第二批呢正往远处飞，这么四散开来的一个时机让日本人给逮住了。这日本人呢恨的是咬牙切齿，27架飞机排成梯队，是连轰炸带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吱吱肚烫。这下这 P40 可惨透了，他在空中打呀不吃亏，在地面上只能是活靶子。所以这日本人呢，一轮打下来，有3架 P40 当场损毁，这毁了还不说，把跑道也给堵上了，剩下的飞机没法起飞，只能由着人打。这纽科科看着呀，急的是直拍大腿。可没想到这时候呢，电话还响了。这纽科科接起来一听，那边说了呀，我们这是英军指挥部，现已证实啊，有一批日本飞机正在向你们的冬瓜机场接近。这纽科科一听，鼻子都给气歪了，你们他妈不能再慢点啊，日本小子的炸弹呢已经扔到我们脑瓜顶上了，你这才报告还能慢点吗？喂。

再喊呢，没声了。这纽柯克就知道，准是把电话线给炸断了。这纽柯克看到这儿是气急败坏，他把电话一摔，给我准备飞机，我要亲自迎战。这旁边副官一看，中队长，三架飞机毁在跑道上，跑道已经没法起飞了。嘿，可恶，吉姆、戴维，你们在哪儿呢？这纽柯克急的是嘣嘣直蹦。这时候副官一抬头，哎，中队长您看，吉姆他们回来了。这纽柯克听到这儿，也拿着望远镜往空中观看，这一看，好，果不其然 ，P40 啊正在往回返。这纽柯克一锤桌子，快，所有人布置防空火力掩护。咱们再说天上这边呢，回来的这一批是吉姆他们那第一组4架 P40。他们刚才呀没注意，等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嘿，坏了，机场遭到袭击，我们得赶紧支援。这时候呢，吉姆刚要俯冲，日本人也明白了，哦，有增援的干货。于是呢，他们这27架96舰战呢分成两批，一批呀有13架继续对地攻击，另一批呢有14架直接就缠住吉姆他们这4架 P40。 这吉姆一看，坏了，就算敌人这96舰战呢比 P40 落后挺多，但是这么打的话，好虎架不住狼多，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吉姆灵机一动，哎，他想到了，昨天奇袭打府，我和纽柯克中队长，我们来过双击编队，哎，陈纳德老爷子教过，这招管用，今儿我们就用吧。于是啊，吉姆马上下令，他这4架 P40 啊分成两组，就编成双机编队。这时候日本人那机群已经扑上来了。不过咱们这儿说一句啊，日本人呢要论单机格斗，他们个个是专家，但是呢这以多打少的时候只能围攻一块上。可吉姆他们这招鬼呀，双机编队互相掩护，这日本人一块上他不好办，闹不好啊自己和自己都出现阻挡的状况，不能轻易开火，开火的话闹不好自己的队友啊也得受伤。最后日本人一琢磨，那2对1，我们呀就用8架扑你这4架的干活。所以呢，日本人又分成两组，6架在外围看着，8架围攻吉姆他们。这吉姆一看，哎，挺好，日本人呢分散了，那我呀揍一个是一个，来吧。这吉姆呢就瞄准日军飞机里啊最底下那架，那高度低呀，他就一个俯冲，呜。这招啊是 P40 的招牌动作，那架日本战机猝不及防，当场就被打成筛子。这吉姆呢边打他还边算，哎，陈纳德老爷子教过，迅速接近，迅速开火，然后马上脱离，走吧。这吉姆往上一拉操纵杆，他这 P40 呜接着就往上飞。其余有那日本飞机看得明白，这小子打死我们人的干货，你也拿命来的干货。几架飞机同时向吉姆那 P40 扫射。咱们说这 P40 啊优点呢就是特

别结实，尤其呀、是那驾驶员的座舱，那个呢就是一个结实的大澡盆。96舰战都是轻机枪，打上的话呀稍微受点伤，吉姆本人呢没事儿， P40 呢受的影响也不大。这日本人一看呢气急败坏，有两架呀还围上来，想跟吉姆呀近身格斗，这个是日本人的强项。那吉姆一看呢，我才不跟你格斗呢，拜拜吧您嘞！呜，他一加速，直线往前飞。这日本人看了，就在这儿运气，美国人的不讲规则的干活，咱们得格斗啊！你不格斗，这什么意思的干活呢？其中一个日本飞行员呢，正跟这儿琢磨呢，头顶上又下来一架 P40， 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是招牌动作俯冲射击，这架96舰战呢也被当场干掉。紧接着呢，下来这架飞机也往前飞，日本人呢开始盯这个，吉姆呢赶紧往上爬高，等爬的差不多呀，呜，噔噔噔噔噔噔，又是一个俯冲射击，下来之后啊，再轮换自己的搭档，再往上走，这个就是双机编队。这日本人呢，碰上这招啊，他还真不好办，追谁呀？追这个被那个打，追那个被这个揍，追谁都不行。有人问了，这日本人傻呀，他飞机数量有优势，俩一块儿追，这不就得了吗？可咱们说呀，俩一块儿追呀同样不好办。这 P40 呢他扛揍，96舰战那机枪啊没法奈何人家。人家碰上这情况，也是两架 P40 啊相互掩护，相互解围。这日本人呢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是纯挨揍。咱们说呢，这是吉姆这一组4架 P40 啊缠住人家10几架96舰战。这时候呢戴维那一组啊也杀回来了，4架 P40 啊把剩下13架96舰战也是一并缠住。这回日本人可是真难受啊，想单挑不是个，想群殴啊也别扭，总之呢挨打的不少。就这样呢，时间不大，日军那边啊有3架损毁，6架重伤，损失率啊超过1/3。而 P40 这边呢，8架 P40 啊个个都有点伤，但是没关系，接着打呀一点问题都没有。而这时候呢，地面上的防空火力呀也开始有所动作，那防空炮啊防空机枪一块开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回日本人一看呢更没法打了，顾上顾不了下，顾下呀他就顾不了上，最后一看呢万般无奈，只能是掉头撤了。而吉姆和戴维这两组呢，因为呀之前的汽油啊已经耗得差不多了，所以也没追，安全返航。不过呀冬瓜机场啊算是没法降了，他们呢跑到仰光去降落，全部安全。这一仗飞虎队啊算是打出了大名气，仰光机场的英国皇家空军一听啊，8-27，这你们还能打赢啊？你吹牛呢吧？这戴维和吉姆一听啊也不服，
哎，我说绅士。

士们呢，你们说没用，有本事你们去调查一下，一调查方知真假，对不对呢？这英国人呢，刚开始还不信，等组织调查人员呢，去冬瓜机场一看，的确，当时傻眼。这战果摆着呢，基洛迪机三架，这能找得着残骸呀？而且呢，英国有情报人员呢，把日军的情报拿过来一看，可不是吗？出动27架，有3架损毁，6架重伤，被打跑了呀！这仗就是赢了。而且呢，再看冬瓜机场啊，只有3架 P-40 啊被摧毁在地面，剩下的受了点伤，问题不大。就这仗的确是不得了。咱们说自此之后呢，英国皇家空军呢，对着美国飞虎队那可真是刮目相看。有的那英国飞行员呢，还特意找来，哎，我听说你们那 P-40 啊，虽说不太好使，但是呢，对小日本那飞机有奇效，咱呢做个买卖吧，我们拿水牛市换你们的 P-40 怎么样？但咱们说呢，飞虎队这帮小伙子呀，现在对这 P-40 是信心倍增。无论这英国皇家空军呢问到谁，他们呢异口同声，我们才不干呢，想换呢找别人去，你要真想换呢也行， P-40 这么出色的飞机呀，你拿5架水牛换，我才跟你做买卖。这英国人一算，哎，5架换1架，这个买卖呀不好做，算了，我们不做了。所以说呢，这个买卖就此作罢。咱们再说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杰克纽科克，这家伙能打，点子也多。今天一仗按说打得不错，大伙儿都挺兴奋。但是呢，唯独这杰克纽科克呀，他在底下就开始总结这一仗的不足。要说这仗呢，飞行员们的表现呢，没说的，非常出色。但是呢，要说不足啊，就是这预警系统。那也没办法呀，纽科克呀，他也做了准备，他要没准备，这仗就被人打草去了。现在呢，要说最好的预警系统啊，没别的，英军的雷达。这东西厉害，但是呢，从实际效果看呢，反应太慢。这仗啊，日军的炸弹呢都扔到冬瓜机场上了，英军的雷达那边才来信儿通知，照这个速度指不上。但这杰克纽科克呢，他反向一琢磨，不应该呀。按英军在大不列颠空战的表现呢，这雷达呀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德国的飞机呀一到英吉利海峡，这雷达呀马上就把信息发回去，英国皇家空军呢也就能提前起飞进行迎敌。按说这雷达也没有变，就是那种，为什么对付德国人可以，对付日本人他就不行呢？这杰克纽科克队长他琢磨了半天不明白，没辙，他呀就撒下人马去打听。这一打听啊，算是明白了。要说呢，英军这雷达站人家不是吃素的，日军的飞机啊只要一越过缅甸的边境，他们呢肯定能发现这儿没问题。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英军在缅甸的机构太多，这雷达站的信息
传递来传递去。

它就会消耗时间。所以呢，再等把这消息发到机场，时间呢也就来不及了。这纽科克一看呢，这么干可不行啊，所以呢，他赶紧给陈纳德呀写了报告。这陈纳德一看呢，他也知道不好，所以呀，就要向英军呢提出交涉。纽科克总结经验，他就发现呢，这一仗要说飞行员的表现，那没说的，非常出色。所欠者呢，就是这预警系统。要说呢，现在最管用的预警系统啊，就是英军的雷达，这东西非常厉害。但是呢，从这一仗的实际效果看呢，这个雷达呀，它延迟太严重。等他这消息发到机场，黄瓜菜都凉了呀。但这纽科克呀，他挺爱琢磨。他一想啊，不对，英军呢在大不列颠空战中之所以能取胜，这雷达的发挥呀至关重要。德国那飞机呀一到英吉利海峡，这英国人呢就能发现，英国的皇家空军呢也就能提前起飞进行迎战。按说呀，那时候挺好使的，怎么今天到了这儿他不灵了呢？这杰克纽科克呀，他怎么想都不明白，最后干脆撒下人马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一打听啊，明白了，原来呢这个雷达站人家没问题，只要日军这飞机啊一越过缅甸的边境，他们呢就能发现。但咱们说呀，英军现在在缅甸呢这流程挺要命，这雷达发现之后啊，得按照流程先往英军指挥部的值班室打电话。这值班室听了之后呢，就写报告呈送到指挥部。这指挥部看完呢，再把这报告发到作战处那儿去研究。等作战处啊研究出来，再到指挥部。这指挥部啊再打电话通知飞虎队的机场。这一大串的流程啊，它不慢，那才叫见鬼。咱们再说这杰克纽科克呢，他一看这情况不行啊，照这么打的话我们总是吃亏，那哪行啊。所以这纽科克呀马上写报告，把这个事儿就汇报给了陈纳德。这陈纳德一看，他也知道不行，但是呢现在怎么改良这个情况呢？这陈纳德呀琢磨了再三，现在呢比较实际的一招啊，就是从中国抽调这人肉雷达去缅甸补充这个不足。但是呢这招啊毛病也不少。首先一个，日本人呢横扫东南亚，对缅甸呢基本上是一个包围的态势。你要调人肉雷达呀，得调多少人才行呢？再有一个呀，这人肉雷达的预警啊，怎么说那也是替代品，不如真正的雷达呀那么精确。而且呢中国人要过去，这语言方面呢也有点问题。而且呢日本人查的严呢，一个不留神准备逮着。所以呀，这招也不是那么好。可咱们说呀，现在雷达这个问题呀必须马上解决，不然的话后患无穷。

这陈纳德呀，他再琢磨了半天，灵机一动，哎，他就把电话呀直接打到了英军的指挥部，找那个指挥官斯蒂文森少将。那斯蒂文森少将呢，听了这消息，他就是一愣，哎，陈纳德找我干什么呀？所以呀，他就赶紧问，哎，陈纳德先生，您找我有何贵干呢？这陈纳德一乐，斯蒂文森先生，我有个很好的建议。我听说咱们在缅甸周边的雷达站人手紧张，有这么回事吗？那斯蒂文森少将一听啊，哎，对，没错，现在日本人呢已经包围了缅甸，我们从雷达站到人手都不够用。哦，我猜就是这样。斯蒂文森先生，我提议，我可以免费派一部分人手去帮你。这些人呢，数量不会少，甚至可以分配到你们每个雷达站。这些人呢，不用你给开工资，最多呢，你们就提供饮食和住宿，怎么样啊？那斯蒂文森一听，陈纳德说的挺好，免费提供来帮我，这还不行吗？但是呢，这斯蒂文森也知道，美国人呢，向来是利益为先，没利益啊，人家不干。可这天底下哪有那免费的午餐呢？这陈纳德他打什么算盘呢？这斯蒂文森少将琢磨了半天，他不明白，只能是直接问：“啊，陈纳德先生，你这么说呀，我代表我们大英帝国呀，表示感谢。不过呢，咱们讲的呀，都是做生意，这天底下没有那免费的午餐，你就说吧，你这么帮我，你有什么要求啊？”斯蒂文森少将，我也不客气了。我这些人过去可以任凭你们差遣，但是我要求每个雷达站都给我专门派一部电话。我们的人呢，一旦发现敌情，可以随时向我报告。这就是我的要求，你看怎么样？那斯蒂文森一听呢，脑袋一转个，这个要说拒绝吧，也不是不行，这个呢，违反我们大英帝国规定的流程。但是呢，我们现在客观条件也很严峻，我们这人手啊，的确不够。这日本人呢，说不定哪一天呢，他就打到缅甸，到时候这空中安全呢，更是重中之重。哎，这要是缅甸丢了呀，我就是不做战俘回到英国，那样我也等于颜面尽失。所以呀，现在看来，一切还得以保住我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为先，其余的我看都可以商量。这斯蒂文森呢，他也是给逼得没辙了，他想了想，最后就说：“好吧，陈纳德先生，我答应你的要求，但请你尽快派人来。”“没有问题，人这两天就会过去，你呢，稍微等等。”咱们说呀，这陈纳德呀，他效率非常高，把这情况赶紧跟蒋介石一汇报，蒋介石呢，当场照准。这怎么说呀？是帮助盟军，给自己呀，至少是争脸。所以蒋介石呢，他就不设阻碍。这陈纳德呀，之后马上下令，把原来培训的人肉雷达呀，抽走三分之一的精英。首先要求必须会英语，这业务呢，也。

必须得熟，要这些人。等调集齐了之后啊，把这些人呢就用飞机送到缅甸。咱就这么说吧。

虎队这边大受其益。每次日军一来，他们都能提前知道，然后呢，升空备战，有准备。这样日军得得着好吗？连续啊，挨了那几顿胖揍。而且咱们也说呀，陈纳德呢，他不自私，有时候那情报拿过来一看，日军的目标啊是英军的某个机场，他呢也照样通知，英军那边啊也就有所准备，这损失啊是大大降低。而且咱们说呀，有了这个防御啊，飞虎队那边啊心里更有底，还能主动出击。这杰克纽科克呀，亲自带队空袭泰国的麦索机场，给日本的海军航空队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不过呢，这次行动啊，美中不足，一架 P-40 啊被当场击落，飞行员查理·莫特呀被人抓了俘虏。这下可把纽科克给急坏了，嘿呦，我们这 P-40 啊就是战斗机，挂两颗炸弹去轰炸呀太勉强，哎呀，要是有那真正的轰炸机，够他小鬼子喝一壶的。哎，可惜没有啊，我们那轰炸机什么时候才能来呀？有人问了，这飞虎队咱们前文说过，主要装备的 P-40 都是战斗机，没有轰炸机呀。但是呢，中国空军呢好像有，他们那苏制轰炸机呀，咱一直没说到，那些人哪儿去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中国的轰炸机部队其实也一直没闲着。之前呢，由于美式的轰炸机啊损伤太重，他们呢换装苏联的轰炸机。这苏联的轰炸机啊操作系统跟之前呢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一直在适应，这边适应边作战。当时呢，由于苏联正义之舰大队啊他们的轰炸机部队非常厉害。咱说过两次著名的轰炸，一次呢空袭台湾岛，另一次呢就是两次空袭武汉，打的日军呢闻风丧胆。这中国的轰炸机部队呢跟他们一比呀，有点相形见绌，但是呢也一直努力，有什么任务啊他们也都参加。之后呢 ,1941 年6月22号苏德战争爆发，正义之舰大队啊就正式回国。此后呢，这轰炸任务就压在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这儿。轰炸机部队呢司令是张廷梦，他呢几次派遣轰炸机大队出击，给日军呢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后来呢，珍珠港事件之后啊，日军也要进攻香港。与此同时呢，为了避免进攻香港的部队啊腹背受敌，日军呢也发动重兵再次进攻长沙，想把中国的军队在长沙这儿来个一勺烩，既解决香港的问题，又解决华中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日本人的算盘。可咱们说呢，中方的战区司令薛岳，此人呢，能征善战，外号叫老虎仔。他知道日军的计划之后，也做出反应，拟定了一个天炉战计划。这什么叫天炉战呢？就像那太上老君的炼丹

0: 炉一样，利用长沙北面的新墙河、捞刀河、浏阳河还有汨罗江这四道河呀，组成防线，一层一层的对日军进行消耗，就跟那太上老君炼丹似的，我一层一层的炼你，最后啊，就要把这日军的主力炼化在长沙。咱们说呀，薛岳这个计划的确是不错，但是呢，你也得执行，计划再好，执行不了啊，也是瞎掰。所以呢，薛岳就调兵遣将，准备执行他这天炉战计划。咱们说呢，在这天炉战计划之中啊，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对日军进行消耗。怎么耗呢？就是以那四道江啊阻击日军的同时，用轰炸机部队啊给我可劲儿炸。可咱们说这时候呢，中国空军的驱逐机，也就是战斗机部队啊，已经被日本的零式打的是丢盔卸甲，出动不了了。咱们呀，要单出动轰炸机就特别危险。不过呢，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啊，这回也动了心思，他呢往前线派了那人肉雷达。那人肉雷达呀，就跟这儿盯着，什么时候日本人在天上没飞机了，好，那我们呀就出动轰炸机猛炸一气，然后呢不多待，炸完就走。就这样呢，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没少让日军吃苦头。尤其啊，这时间到了1942年的1月8号，日军呢已经被薛岳这炼丹炉啊折磨得受不了了，损失惨重，只能是被迫撤退。咱们说薛岳呢，他也有所预备，你想撤逃得了吗？全线反击。这国军的陆军呢就开始反击，而这时候呢，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又得冲到一线，得玩命的炸，截断日军的撤退道路，尤其是这交通线。咱们说得令之后呢，时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的金文，他呀亲自带了9架苏制轰炸机就前去轰炸。咱们说呢，这要按照往常情况，轰炸机部队得等人家日军脑袋顶上没有飞机了再过去炸，可今天不行啊，这是追击任务，你就得在第一时间呢轰炸敌军。咱们说日本人方面呢，人家也不傻，知道啊中国空军呢肯定得出动，他们呢就派遣了97式单座战机在空中啊进行扫荡和巡逻，掩护地面部队。金文他们赶到前线，整合人碰了对头，双方呢就是一阵豪打。中国空军呢接落了至少一架日军战机，不过呢我方的带队长机也被敌人接落，金文大队长啊当场阵亡。不过咱们说呀，日军这空中掩护啊没能挽回他们的颓势。到了1942年1月15号，这一次的长沙会战又胜利结束，日军方面呢元气大伤。可咱们说呢，这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啊，又有情报显示日军在越南呢集中了450架飞机，这玩意儿威胁又挺大，它南可威胁新加坡， 北边呢可以威胁广西甚至重庆。这蒋介石一看知道挺危险，因为啊日军如果从广西和云南一线动手啊，他这三峡防线呢就形同虚设，太危险了。所以蒋介石赶紧再次派遣轰炸机部队进发到云南，准备去轰炸。不过咱们说呀，这么轰炸跟长沙会战那又有所不同。这长沙会战呢，别管怎么说，这个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属于主场作战。咱们呢有地面火力的优势，至少来说吧，没有打自己的枪。但是呢，越南呢现在是日本的占领区，地上呢有他们的防空武器，天上还有战斗机。咱们要是单派轰炸机呀，没用，肯定是给人当活靶子。这怎么办呢？蒋介石没别的招，他呀只能再联系陈纳德，让陈纳德的飞虎队进行护航。这陈纳德一看呢也挺明白，马上让在云南的第一还有第三中队呀轮流护航，掩护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去进攻。您还别说，这招又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咱们说蒋介石这次呢，他呀有点多心了。日本人在越南预备的那450架飞机还真不是给他预备的。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他们野心挺大，集中这450架飞机想要攻新加坡。这日本人呢本来以为中国空军呢已经彻底完蛋的干活，所以在中国方向他们就没加防备。可没成想啊，中国空军突然出击，给他们一通狂炸。这回呀可是货真价实的轰炸机，所以这一顿炸弹下来呀，日军的飞机损失过半。这日本人呢是恼羞成怒。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

0: 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

0: 并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4: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4: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田里种不行。
10: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

0: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九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8: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0: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家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严管第三方施工等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全力防范事故，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次燃气安全专项行动既是对全市重点场所关键环节的一次全面体检，更是对燃气安全责任的再压实、再拧紧。
1: 当前正值三夏小麦集中收获关键期，我市13.1万亩冬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全力推进夏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高楼镇连片高标准农田，三台收割机穿梭作业，麦浪翻滚，鸡声隆隆，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卸粮口倾泻而下，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介绍，今年小麦长势均衡，穗大粒饱，加之伤情适宜，全市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稳定在1300斤以上，丰产基础扎实。针对近期雷雨多发、晾晒困难，我市启动夏收应急机制，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1000余台，引入江汉跨区机收队伍，实行人歇机不歇两班倒全天候作业，收割进度持续加快。同时，全市13座粮食烘干塔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3500吨，实现从田间到粮仓的无缝衔接。在加速抢收的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跟随收割机实地捡拾测算粮食损耗，现场指导农机手调整收割速度、脱粒间隙等参数，计划规范作业流程，从源头减少机收损失，把丰产长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成。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配农机资源，加快剩余地块抢收进度，同步抓实烘干仓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统筹推进夏耕夏种各项筹备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为有效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切实防范化解辖区地下室、半地下室积水倒灌及人员被困等安全隐患，近日燕顺路街道统筹星河号院南北社区、星河185社区、燕达物业、蓝天救援队、消防、医疗及公交等多方力量，开展了一场实景化防汛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模式筑牢基层安全屏障。演练模拟暴雨内涝险情，社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工作人员入户劝导居民避险，引导群众规避积水和漏电风险，并按预设路线将地下室住户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同步完成人员清点和险情上报。抢险阶段，各单位高效联动，专业救援队实施积水抽排与进水口封堵，公交部门待命转运人员，医护人员搭建临时救护区，开展创伤包扎等急救处置，物业人员负责警戒与设施巡检，圆满完成全链条应急任务。本次演练有效检验了前置防汛准备成果，补齐了基层应急短板，厘清了各方职责，优化了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构建起预警、疏散、排涝、救护一体化处置闭环。同时通过标准化流程验证，精准排查实操环节漏洞，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避险自救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2: 近日，行宫东街道腹地社区、天阳城公寓社区、惠福社区、北欧社区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小区居民、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包粽子、制香囊的民俗体验中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提前备好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居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放馅、捆扎，巧手翻飞间，一只只饱满的粽子迅速成型。香囊制作区同样热闹，大家穿针引线，填入艾草、丁香等香料，制作出造型各异的精美香囊。欢声笑语中，邻里情谊持续升温。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新鲜粽子精心打包送往辖区环卫工人手中，向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致以节日问候与敬意。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温情服务为内核，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社区。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多元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共建有温度有底蕴的幸福家园。
1: 近日，鼎盛东街道联合廊坊银行、三和支行在丽景花园社区开展党建引领聚民心、端午浓情粽飘香主题活动。活动以爱国主义宣讲开篇，将端午民俗科普与屈原爱国故事深度融合。随后，包粽子比拼火热展开，居民巧手翻飞，现场粽香弥漫，笑语不断。赛后，党员志愿者将暖心粽送至独居老人、老党员及退役军人家中。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还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展反诈科普，以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守护群众养老钱。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让家国情怀浸润人心，让组织关怀直达家门。下一步，鼎盛东街道将持续深耕党建引领，推动文化惠民与服务惠民同向发力，绘就党群同心、基层治理新图景。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妈，我知道了。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并对燃气安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检查组先后来到市第一小学、市第一小学幼儿园、段甲岭镇第三小学、五福托老院、市医院等重点场所，对其锅炉房、食堂等燃气使用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重点查看了燃气管道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漏气、报警装置是否正常运行、通风条件是否良好等。同时随机抽查餐饮店铺，检查燃气器具合规性、软管连接规范性及灭火器材配备情况。在泰达燃气有限公司，专家重点检查了巡检系统运行状况及客服工作记录。在红安液化气站，检查人员仔细查看待配送气瓶智能缴阀完好性、防爆配电箱等级、防爆套管状况，并核实充装设备数据是否实时上传至监管系统。现场还对卸车区万向充装臂的灵活性与密封性、储罐区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灵敏度进行了测试。为扎实推进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走深走实，市燃热管理服务中心还组织召开燃气安全专题培训会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燃气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推进全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要在压实四方责任、强化应急宣传